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 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陆日谦获得卫报称赞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弹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展现乐曲里面的诗意和内涵。他在香港管弦乐团的成都巡演前音乐会《陆日谦的肖邦演出》里面，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演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香港管弦乐团的驻团指挥廖国敏就带来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拼发灿烂的管弦火花。音乐会以中国作曲家姚晨的韦若作品《团团转》揭开序幕。想欣赏到这一场音乐会，记住留意今晚8点钟的香港电台第4台。

0: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2025莱比锡巴克大赛冠军得主钢琴家蔡美娜在香港举行嘅独奏会。巴克大赛冠军当然会演奏巴克嘅创作啦，带嚟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副格，同埋 D 大调第四键盘组曲。不过呢一位钢琴新星亦会带嚟现代嘅作品啊，包括利盖蒂嘅练习曲，仲有拉赫曼尼诺夫嘅肖邦主题变奏曲。千祈唔好错过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有我马盈盈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啊，同你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我哋阵间咧会有肖邦嘅钢琴作品啊，就系、是、B 大调夜曲编号32第一首。呢首钢琴曲咧开始嗰阵好似一般嘅夜曲，有如歌嘅美丽旋律，亦都有温暖嘅低音伴奏噶。不过最后气氛系会突然紧张，喺灰暗嘅色调入边结束作品。阵间我哋听下白建宇嘅演奏啊，咁跟住咧会系德弗扎克嘅 G 小调第八首斯拉夫舞曲，出自佢编号46嘅第一套斯拉夫舞曲集。呢首咧系库尼安舞曲嚟嘅，写得好有心思嘅，因为音乐系三拍子，但系有时咧会有二拍子嘅错觉，亦都经常喺大调同小调之间转换啊。不过而家咧，我哋先。

听下巴克嘅一首好有名嘅作品啊，《哥德堡变奏曲》，的确系一首杰作嚟嘅。音乐有一首咏叹调作为主题开始，往后嘅30段变奏咧，好似万花筒咁样变化万千。英国音乐家加利将呢一套《哥德堡变奏曲》改编啊，将原本写俾双排键盘古键琴嘅作品，想象成小型嘅合奏，有弦乐亦都有木管乐，所以色彩咧更加丰富啦。我哋阵间咧听下其中嘅选段啊，系全套作品嘅中间点，就系第16段变奏《法国序曲》，同埋紧随嘅第17段变奏，交俾小提琴家普杰同埋布雷肯巴洛克乐团。

星期一下周三点嘅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罗西尼歌剧《灰姑娘》嘅序曲，之后有法国作曲家域度 F 小调第五管风琴交响曲，最后是布鲁克纳在爱情、事业和健康都备受打击的时候，帮他扭转大局的 F 小调第三微杀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作品了。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带一路音乐之旅中亚篇，我是罗浩恩。我们会用九集的时间带大家用听觉游览中亚这个好多人听过的名字，但是未必讲得出在哪里的地方。我们会在其中两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深入了解他们的音乐文化，听下他们的音乐和传说。今集我们正式开始之前，不如先听下 Hasek 这一队在2010年成立的哈萨克民族乐队。这个五人组合擅长以多种哈萨克传统乐器演奏传统曲调，亦会创作和改编，将传统活化，在哈萨克很出名的。现在我们一起听下由哈萨克民族乐队 Hasek 演奏，中文译名是伟大丝绸之路的原创曲。

摊开地图，中亚呢个地方概括啲嚟讲，就系喺中国同埋中东之间。东面接壤住中国嘅新疆，西面就系里海同埋伊朗，北面系俄罗斯，南面就系阿富汗。我哋成日听到中亚五国，究竟系指边五个国家呢？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加埋有成400多万平方公里，差唔多同成个欧盟咁大噶。大家有冇留意呢五个名尾都系用斯坦嚟收尾呢？斯坦其实系波斯话，意思系某某人嘅地方。哈萨克斯坦即系哈萨克人嘅地方，乌兹别克斯坦即系乌兹别克人嘅地方。但系呢个名已经睇得出波斯文化对呢一带影响有几深啦。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地理特点，就系呢五个国家全部都系内陆国，一个出海口都冇噶。仲亚喺欧洲大陆嘅正中心，离每个海都有几千公里咁远，冇水路。古时嘅中亚人想同外面世界联系，就净系得一条路，就系陆路啦。而呢条陆路就系我哋成日听到嘅丝绸之路。顺带一提，好多人都会将中亚同中东捞乱，其实两者唔同噶。中东系指土耳其、伊朗、阿拉伯半岛一带，而中亚咧就系呢五个斯坦国家啦。两边都系伊斯兰文化圈。但是历史、语言、音乐其实都好不同。我们这个节目会先深入中亚，留到最后才去延伸到中东的波斯和鄂图曼，即是现在的伊朗和土耳其。讲到丝绸之路这个名，其实是19世纪后期由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提出的。这一条贯穿欧亚的贸易通道，由公元前200年一路用到公元1500年，长达1700多年，而且它绝对不是得一条路，而是由很多条路组成的网络，连接住中国、东南亚、日本、印度甚至非洲。还有丝路并不是只是得陆路的，海上的通道一样都是这么重要，去到后期还取代了陆路。而所运的货亦都不

只是丝绸、陶瓷、玻璃咁简单，仲有当时好矜贵嘅香料。不过值得一提嘅系，凡亲有商业贸易，就一定会伴随住文化嘅交流、宗教、语言，仲有音乐同埋乐器。讲到呢度，就要提起一个大家都可能认识嘅名啦，就系马友友。呢位大提琴家喺2000年成立咗丝绸之路计划 （Silk Road Project）， 组咗一队丝绸之路乐团 （Silk Road Ensemble）， 成员嚟自世界各地，用各自嘅传统乐器一齐即兴，一齐创作。喺2002年，佢哋仲同美国史密森尼民族中心合作，出咗一套专辑，收录咗嚟自阿富汗、亚美尼亚、中国、伊朗、哈萨克、蒙古、塔吉克、土耳其、乌兹别克等地嘅音乐。今集我哋就由呢一只咁有代表性嘅 CD， 其中两只同我哋地理上比较近嘅音乐开始，等耳仔热下身先。首先，我哋听下嚟自日本嘅赤八乐手梅崎康二郎演奏嚟自日本熊本县五木村嘅传统摇篮曲《五木摇篮曲》。

丝绸之路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世界音乐大合奏现场啊！试想象下，随着丝路的流动，不同国家的音乐、乐器、文化都随着丝绸、陶瓷互相往来，乐器的制作、改造亦都随之而发生。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已经有很多来自中东、中亚的乐器，例如鲁特琴、一些拉弦乐器、簧管乐器、增型弹拨乐器和各种敲击乐器已经传入了欧洲。而沿着丝绸之路，这些乐器亦都双向流动，在中国、日本、印度都出现。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一种叫巴尔巴特的中亚短颈鲁特琴，它是中东乌特琴、欧洲鲁特琴和中国琵琶的共同祖先。中国古代文献中写着，琵琶是源自北方蛮夷，即是游牧民族，可见琵琶的游牧文化根源。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下马友友丝绸之路乐团入边嘅琵琶演奏家吴盲所弹奏相传源自唐代宫廷音乐嘅中国传统琵琶名曲《月儿高》嘅变奏版《小月儿高》。

除咗鲁特琴一族，仲有一种乐器亦都传播得好广泛，而大家系未必估到嘅，就系唢呐啦。中亚唢呐呢件乐器都随住丝路周围散播，向西传到印度变成印度唢呐，向东传到中国就变成我哋熟悉嘅唢呐，而去到土耳其就变成咗中东唢呐。中亚自己不断由东西两边引入新嘅乐器。喺14世纪末，伊斯兰音乐理论大师马拉吉就喺佢嘅著作中写过蒙古嘅雅托国一种弹拨筝，同埋欧洲嘅中世纪乐器手摇琴或者胡笛琴。可见嗰阵时嘅乐器交流已经系好频繁啦。喺中亚文明入边有两条好重要嘅文化轴线，分别系游牧民族同埋定居民族。呢两种生活方式喺中亚共存咗几千年。关系唔系一路都咁融合噶。喺13世纪，成吉思汗嘅游牧大军横扫中亚城市。去到20世纪，苏联又反过嚟，强迫最后一批嘅游牧民族定居落嚟。不过长远嚟讲，两者之间其实有一种好复杂嘅商业同埋文化共生关系。这个正正就系中亚文明最重要嘅特征。先讲游牧文化。这里最重要的音乐人物是诗歌吟唱者，即是我们成日都说的吟游诗人。他们通常都会手拿着一部琴，自弹自唱，吟诵口传诗歌。除了诗歌，游牧文化还孕育出器乐独奏传统，使用的乐器有鲁特琴、口簧琴、笛、拉弦乐器和筝类乐器。这些器乐曲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叙事性了。乐曲通常会用声音去模仿自然界的声响，例如是马蹄声、雀仔叫声，去讲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传说。这种节奏倾向对称，不靠敲击乐器去带动的。在音乐里面会抽象地呈现风声、流水声，或者是马匹在不同地形上面跑动的步伐。讲起草原和游牧民族，相信不少听众都和我一样都会想起蒙古。一阵间我们就会听一首来自蒙古的音乐。首先我们会听到雅托国，即是蒙古的古筝，跟住就会听到很有代表性的马头琴声音。为什么叫马头琴？因为琴头雕成了一个马头而得名，是蒙古游牧文化里面最重要的拉弦乐器。它有两条弦，用马尾弓来拉奏，声音苍劲厚重，就好似草原的风声同埋马蹄声咁。另外我哋一阵间仲会听到一种蒙古独有嘅发声绝技呼麦。歌者会用特殊嘅发声方法，喺同一时间发出两个音高，一条沉稳沙哑嘅低音，另一条就係清亮嘅泛音，喺上面飘动住嘅一个旋律。一阵我哋听听嚟自蒙古三人乐队嘅原创歌。呢一对喺1995年成立嘅三人组合，团名呢系取自于两个蒙古嘅山脉，亚尔泰山同埋杭爱山。呢两个地方正正就系蒙古呼麦嘅发源地带。佢哋嘅音乐结合咗多种蒙古传统音乐文化，而且曾经签咗法国世界音乐厂牌，巡演欧美各地。而家我哋就一齐听听嚟自蒙古三人乐队嘅组合，乐曲中文译名《盟誓》。

剛才講完游牧民族，而定居民族的文化就很不同了。敲擊樂、鼓樂在這邊是一門高度發展的藝術，而伊斯蘭信仰對定居群體的影響亦遠比對游牧民族深，所以音樂表演的核心往往就是有歌手配樂器伴奏，加上敲擊樂的表演。順帶一提，中亞的音樂社會重視的是司徒制和口傳心授，師傅將技藝、曲目一路傳給弟子，沒有文字記錄，沒有樂譜，只是靠口耳相傳。這一種口傳心授的傳統才是中亞音樂到現在都還咁有生命力的靈魂所在。接下來我們會聽兩首歌，第一首歌的中文譯名是《熱愛家鄉》，創作和演奏的是來自塔吉克斯坦的坦布爾大師朱拉耶夫，和演奏朵爾拉的敲擊樂大師亞不斯。而第二首有霍馬特為首的四人音樂小組，演繹譯名為達爾米迪的土庫曼遊吟詩人音樂，當中會聽到自彈自唱的遊吟詩人彈著刀塔爾唱史詩講傳說，另外亦都會聽到一個叫做扎吉克的拉弦樂器，這些樂器都是中亞定居城市音樂的代表樂器。

好多人都分唔清中亚同埋中东有咩分别。喺地理上概括啲嚟讲，中国嘅左边就系中亚，中亚嘅左边就系中东，而中东嘅左边就系欧洲啦。喺文化上，中亚同中东系两个唔同嘅文化圈，但系佢哋做得隔离邻舍，喺音乐上咧就一定有互相渗透。我哋而家听一首嚟自伊朗嘅中东笛音乐。呢一件乐器系波斯古典音乐入面最重要嘅吹管乐器之一，声音苍凉，就好似人嘅叹息。喺我哋嘅节目最后一集讲完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之后，我哋会正式踏入波斯同埋鄂图曼嘅世界。不过而家不妨先听一听呢一个嚟自波斯，即系今日嘅伊朗嘅声音，由哈桑亚萨尔吹奏中东笛。乐曲译名《舒岑塔尔》，是波斯古典音乐调式系统入面的其中一个旋律单元。

讲咗咁多，唔知大家知唔知道中国边一个城市接壤住中亚嘅呢？就系新疆啦。新疆自古就系丝绸之路嘅其中一个要塞。维吾尔族嘅音乐传统木卡姆系一套结合诗歌、歌唱、器乐同舞蹈嘅大型套曲。2005年已经列入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艾哲舞正正就系十二木卡姆入面嘅其中一套嘅名称。这个名字是来自阿拉伯同埋波斯语的。我哋一阵听嘅呢一首并唔系大套曲，而系一段精巧嘅器乐二重奏，由坦布尔同埋都塔尔对答。两件乐器音色一浓一淡，互相映衬。而呢个录音收录喺2000年出版嘅专辑《Music from the Oasis Town of Central Asia》，由英国唱片公司同埋监制人员杜伊利同埋吐鲁凡收录维吾尔音乐家嘅民间音乐，系非常之难得同珍贵嘅。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一下维吾尔音乐家所演奏嘅艾哲舞。

今集我哋好快咁喺丝绸之路中亚附近兜咗个圈，由游牧民族同埋定居民族两个世界，一路听到蒙古、乌兹别克、土库曼、伊朗、新疆、吉尔吉斯咁多把声音。而呢五个斯坦入面有一个国家，佢占全中亚最大，乐器同埋传说最丰富，佢就系哈萨克斯坦啦。由下一集开始，我哋会用三集专门深入了解呢一个国家。下一集我哋由哈萨克嘅灵魂乐器东巴拉讲起，听下一个关于成吉思汗儿子嘅传说，点解会令到东巴拉嘅琴身一直都留低一个圆孔。今集最后，等我哋一齐听下哈萨克东巴拉嘅远房亲戚，嚟自吉尔吉斯嘅三弦弹拨乐器库姆兹，由托克塔库洛娃演奏嘅山河，为呢一集画上句号啦。我哋下一集见。

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竹韵小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同乐迷久别重聚，同台仲有胡琴演奏家黄神达、梁金宁、黄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55%。

有浪子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Happy Friday， 今日嘅日子10月9号，我哋翻到去183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35年嘅今日10月9号呢一个日子，法国作曲家圣桑喺巴黎出世。我哋上个有佢为两部钢琴所写嘅 F 小调波兰舞曲作品77，钢琴家卡沙迪西斯以及系安提木一齐演出光。
1: The pianists Gabi Cassadesu and Philippe Entremont just played for us Saint-Saëns Polonaise for two pianos in F minor. Opus 77.

0: We were listening to Sarah Chang on the violin and Julian Lloyd Webber on the cello, performing Andrew Lloyd Webber's Fantasia, a musical fantasy based on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Jeffrey Alexander, and Simon Lee conducted the London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86年的今日,萊特韋伯的音樂劇 歌聲魅影在倫敦首演， 我們剛才想過是這套作品由亞歷山大改編的幻想曲。 小提琴家張永秀,大提琴家 祖利安萊特韋伯 聯同Simon Lee 帶領倫敦樂團演出國。 今天小時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先了， 日時的新聞報道和藝壇快訊之後， 繼續會有日落之。
2: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陆日轩获得惠报，称赞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弹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展现乐曲入面的诗意和内涵。他在香港管弦乐团的成都巡演前音乐会陆日轩的肖邦演出入面， 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演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香港管弦乐团的驻团指挥廖国敏就带来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拼发灿烂的管弦火花。音乐会以中国作曲家姚晨的韦若作品《团团转》揭开序幕。想欣赏到这场音乐会，记住留意今晚8点的香港电台第4台。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啊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坏车离场，一大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行，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接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以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康华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车多，龙尾玛丽医院。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较为繁忙，龙尾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龙尾喺康昌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和斜村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山石湾路；龙富路往龙鼓滩方向回旋处至骑术学校车多；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富泰村至泥围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节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十月九号，听紧系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一位古建琴演奏家一齐倾下偈。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啦，喺我面前咧就揾嚟咗一位非常之最深啦，推广呢一个嘅古乐演奏嘅朋友，亦都系弹奏古建琴嘅，就系 Kenneth 杨奇峰啊。Kenneth 你好啊，
4: 你好啊 ，Kathy。
2: 间唔中咧都会见到你喺我哋第四台嗰度亮相啦。今日请你过嚟咧，就系因为咧有一场嘅音乐会咧，觉得非常之有兴趣。咁啊，音乐会嘅英文名称咧叫 Boundless Within Bounds， 咁中文名咧就叫做举中狂想，举就系规矩嘅矩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嗱？音乐会入边除了你之外咧，仲有一位玩巴洛克小提琴嘅朋友，你嘅好朋友就任瑞琪啦。同我哋先由呢一个嘅音乐会嘅名称开始讲起啊。
4: 因为首先好多谢啦，呢个艺发局可以资助我呢个 project 嘅新苗计划。咁当初谂呢个题目咧，系纯粹系我想探讨一下，咦，乜嘢系限制，咩叫 boundary 咁解？咁就当然系有个呢个系个 concept 啫，一个好。好學術性咁樣，跟住就，但係都要有個媒介，有個 channel 俾我做。跟住就諗一諗啲，有個叫奇想曲風 ，fantasy style still is fantasticus， 喺香港甚少人會講到，因為大家都係可能彈 fantasy 嘅樂曲，
2: 係
4: fantasy 嘅 style 咧，就好似少啲咁講及，因為風格同埋個樂種 genre 係唔同嘅嘢嚟嘅。咁我玩巴洛克音樂，當然就係推去前多少少咁樣。大部分都要知道巴哈有好多，例如。呢個咩 chromatic fantasy 類嘅作品就哇好犀利，好多好 flashy， 好炫技性嘅嘢作品。事實上原來十八世紀有個理論家咧，德國嘅，佢叫 Matheson 就形容就係呢種fantasy 嘅 style， 就係哇可以無邊無際嘅想像力啊。最主要佢個 definition 就落喺個演奏者嘅身上，當然係演奏個樂曲本身寫得好炫技性啦，好天馬行空嘅嘢。但事實上17世紀原來都有個人叫做 Kircher K-I-R-C-H-E-R， 已經用咗呢個 fantasy style， 即係佢coin 咗個 terms 出嚟。佢嘅意思就係話，咦，佢係由一個作曲家嘅角度喎。作曲家嘅角度咩意思咧？老性男嚟嘅有時代，老性嘅作曲家就係、以前全部嘅作品都係由一個比較歌唱性嘅，即係比較多 polyphony 嘅、即使係 keyboard 嘅作品都係多線條嘅作品。咁佢就會啲人就會fantasy style 其實係去欣賞當時作曲家一啲咁有老性，將唔同嘅線條放埋一齊。 系啦，咁佢就俾咗其中一首歌，佢有引到例子，居然系佢做一首就系今次音乐会会弹奏嘅 Froberger 嘅 Hexachord Fantasia 咁样嘅嘢。
2: 咁呢个曲风系限于喺一件乐器上面，一份乐谱上面嗰种嘅结构性啊，定系可能系一首作品有好多唔同嘅器乐嗰种嘅整体性？
4: 呢个问题问得好好，事实上咧系 Matheson 咧，佢又落咗另一个定义，唔单止喺 keyboard 上面，虽然好多作品都好似得 keyboard 或者系单独一件乐器咁样，事实上可以系合奏 ensemble，只要系大家都可以玩出火花。
2: 咁 jazz 嗰啲 improvisation
4: 嘅，其实就 I mean 巴洛克时期就系当时嘅 jazz 就系我哋乐谱上面净系得数字啦，
2: 系咯，
4: 即系条通奏低音，即系得条 baseline 咁样，咁你用你嘅想象力，就我可以弹好多音，甚至多音过包练去伴奏，所以呢个系其实好多创作嘅空间，可以作为一个创作者，或者喺音乐家嘅角度，可以欣赏一下，甚至作为我而家 performer， 点样可以将份乐谱表现喺观众、听众面前更加活灵活现，去尝试去令到佢想象力更加丰富佢哋嘅想象力咁样。
2: 因为我正想问咧，就系即系譬如话你弹键盘乐器嘅，头先讲啦，亦都通奏低音啦，上面就数目字啦，你就根据啲数目字俾你嘅提示啦、框架啦，咁你就去发挥到极限。我唔知呢个会唔会就系你话即系推至嗰个 boundary 嗰样嘢啦。我都见过一啲古弦琴嘅朋友，即系企喺佢隔篱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好神奇，即系份谱系根本上近乎系吉。咁系啦，咁但系你又有一位嘅小提琴喺度，咁当然可能有啲系你自己嘅时间啦，唔系好多都系有小提琴。
4: 有我哋都隔住我原本就系因为觉得单系古弦琴。好似系啦，我虽然我站喺观众嘅角度，即系我自己觉得好好听啫，但系越多乐器，当然就色彩越多啦咁样。系
2: 因为有仲有一个喺度嘛，咁你系已经将你嗰啲花神嘢啦，已经系都即系计算过写晒出嚟，定系都系到时都会再按状况去到有改变。
4: 要讲真话个嗬，
2: 随便啲。
4: 咁所以咧，其实我通常咧都会，因为学习嘅过程里面咧，一定会当你唔系好熟咩嗰啲数目字啊，代表乜嘢？细个嘅时候咧，即系系学
2: 写晒出嚟，
4: 一定会写出嚟，即系好似系作呢个咩四部和声咁样，慢慢谂出嚟。咁当然啦，我都经历咗一段时间啦，慢慢开始唔需要你知道啲数字。
2: 而家可以浑然天成啦，
4: 系啊，浑然天成。
2: 即系见到数字之后可以点样玩？
4: 即系你唔单止系弹啱个音，系重要，你可以同个小提琴嗰個 solo instrument 去合作去 interact， 佢拉咗啲嘢出嚟，你可以 respond 或者唔係話你做主導先，你彈咗啲嘢誘導佢拉啲，或者甚至 improvise， 即係即係同份譜有少少唔同嘅嘢。我中意呢個 interaction， 係 classical music 已經寫曬出嚟，同 baroque music 我覺得呢個作風啊，呢個處理方法非常之唔同。
2: 咁你都相信另外玩巴洛克小提琴嗰位，佢嘅本身嘅訓練亦都係咁，所以大家先至會困到有嘢出嚟啦。
4: 當然啦，
2: 介紹下你位朋友啊。
4: 我位朋友咧，其實就係首先同講真係朋友嚟嘅，如果唔係都唔會無端端邀請佢。咁啊，任瑞琪咧本身咧，佢都係我哋一齊喺呢個歐柏林 Oberlin 一齊認識嘅，甚至一齊讀書咁樣。咁好彩咧，我哋就亦都當初都喺唔同嘅樂團啊，甚至一齊玩過咧學校。但係隔咗咁多年啦，畢竟我哋都畢咗業咁多年，都未有一個平台，未有機會一齊真係可以合作。亦都係嗰句非常之多謝藝發局 ABC， 遇到一次機會，終於可以同到阿任瑞琪。因为好朋友一起在香港为大家带来这一场的音乐会，我就 set 了这个 program 的时候，最主要是想可不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剖析一下什么是限制，或者透过这个有什么乐曲是叫做奇想曲风这样呢。所以就我们都其实谈了很久，慢慢其实刚两个月之前又改了一次 program，甚至是跟着有一套其实是他建议的，他有拉过，我觉得非常之好，就用了在这里，就是这个叫 Matisse 再加上那个Justin Bieber， 是一个现代以前的有个人，即是叫 Bieber 的小提琴家，或者当代很有名的小提琴家。我将他们的乐曲捞在一起，明明两个是一个意大利，一个是德国，两个完全没有 overlap 过，虽然时间是一样，大家是平行时空的国家里面，但乐曲呢只不过是一个

0: 住張 Bieber 嗰首咁出名嘅 Sonata， 又可以冚埋一齊。咁、我哋就當然喺 rehearsal 要諗啲方法，令到喺情感上面啊、過渡啊，係要通順啊，跟住帶俾觀眾係成個好似 theatre 咁樣、一個 storytelling 一樣嘅。
1: 你自己都有首作品喎、
0: 係
1: 講下。
0: 我就當然啦，但我就同呢個作曲家其實本身就冇乜緣分嘅一樣嘢，但係就一年前咧就發生咗呢個火災啦，大埔嘅時候、其中一位朋友咧就係、我學生嚟嘅。呢、位朋友咧講緊係我疫情嘅時候，其實識咗佢都一段時間。在疫情的時候我就好彩就可以入到去中文大學去任教古建琴，而他都很想學古建琴、但他就苦無機會、他大過我都很多，但是到這個年紀才有機會入讀中文大學的 Bachelor、跟住他又真係好想揾機會跟我學古建琴，最後一啲唔同嘅因緣際會底下，終於我入到去教，亦都佢可以真係可以跟我學古建琴，慢慢就唔係單止師生，甚至係姐姐同佢又照好照顧我。我喺德國讀書嘅時候，我哋都仲 keep in touch 咁、有陣時問我，佢好想去外國，甚至深造添，佢想學指揮。本身諗住可以喺翻嚟香港，德國讀完書之後，可以見到啦，喺音樂會。佢咁啱又唔得閒，嗰陣時講緊係11月1日嗰場音樂會，我係玩 handle 嗰陣時係。跟住就係火災啦，冇幾個禮拜之後嘅事。
1: 咁佢就走咗啦。
0: 係啦，亦都唔知道，因為我當時我都少睇咩其他 social media， 係另外一位朋友講，這個好似你認識過，心諗認識咁樣咁，完全冇諗過係呢位朋友，仲諗住可以喺翻嚟香港可以見到一面。係啦，跟住就大家就天各一方。咁作為音樂家有咩可以做到？成日都係諗緊就係雖然自己唔精通，但係可以創作一啲嘢，就係呢首叫《從不愛過》。當時係巴洛克時期有，亦都係啱提及一個叫 Flaubert 嘅一個作曲家，佢創咗好多呢類嘅從不。我當初喺呢個 program 裏面，其實係都係打算彈佢其中一首《從不》，因為都係我覺得好表現到呢個 fantasy style， 佢都作咗好多作品都可以體現到呢樣嘢出嚟。我心諗，可唔可以用我自己嘅作品，亦都作首同步，當然參考咗唔同當代作曲家嘅曲風，再加上我自己，當然我有自己少少嘅 style 上面嘅取向啦、preference 咁樣融合咗喺首樂曲裏面，所以取材就係大概火災覺得好大火喎、我就用咗好多個 sharp 去開始首歌，好低音，好似身處喺個深淵啊。跟住呢個下半句就係一個天堂，所以我一個好低嘅音域去到好高嘅音域，但係我哋始終天界一方啊嘛，所以最後我開始嘅 key 同完結嘅 key 咧，啱啱好就係一個 A flat 同 G sharp 啱啱好一個 enharmonic 咁樣，係啦，
1: 好有心思。其實音場音樂會亦都好有心思啦，揀咗佑靈堂啊喺佐敦嗰度啦，咁而音樂會之前咧亦都有講咗嘅，咁最後啦，聽眾朋友如果少啲接觸呢一類嘅可能復古嘅巴洛克嘅作品，尤其是可能唔認識點樣巴洛克小提琴有咩唔同啊？你會點樣去介紹佢哋去入場聽？
0: 首先，我成日都講係未接觸過嘅音樂，一定要親身嚟聽一聽，咁你先知道係你會中唔中意先。我覺得好親身接觸係好重要。咁當然，我作為呢個策劃者同要宣傳呢個音樂會，當然就話你要嚟啦。但係有咩角度去聽呢場音樂會？首先放開自己對於巴洛克音樂嘅覺得好沉悶。咁可唔可以有其他嘅音樂呢？其實我覺得其他嘅音樂仲可以有好多 potential 俾觀眾認識巴洛克音樂。佢唔係守舊，我哋當然，例如我有自己嘅方法令到佢更加貼地。例如我自己作嘅樂曲啦，重新分配啦，甚至我今次就其實我係呢場音樂會，我係因為喺西班牙嘅一個美術館見到一幅叫畫中畫一類嘅、一個畫框裏面有好多種唔同嘅作品喺裏面，係、Prado Museum，哇，驚為天人，即刻就又用咗一個 concept 諗到，原來音樂裏面都可以自己畫一個框去一個裏面咁多個小小嘅框框，我重新定義咗咩叫做 boundary，就係 boundness within。呢樣嘢
1: 係好多時候咧，去聽你哋嘅演出咧，嗰本長刊咧係非常之有諗頭同埋設計精美嘅，我都好鼓勵朋友興趣咧就可以去欣賞一下。11月6日晚上嘅7:30音樂會啦，6:30就係演出前講座，地點咧就係九龍佑靈堂，由我旁邊嘅呢位朋友咧楊奇峰嘅舉中狂想嘅，咁啊唔該曬咧 ，Kenneth 同我哋嘅介紹，
0: 多謝 Kenneth， 唔該曬。
2: An LPG cylinder. Do you know how to select an LPG cylinder distributor?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59%。

0: we just heard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Bernard Haitink, performing Liszt's Les Préludes.
1: 1867年嘅今日，李斯特咧就去到一个地方咧，就同华格纳要倾一啲嘢，倾乜嘢咧？就系倾佢同佢自己个女咧嘅关系啊！我欣赏过系李斯特嘅前奏曲《海廷》，带领伦敦爱乐乐团出国。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教荣下个星期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志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不同类型的古典创作。音乐师傅 J.S. 巴克可以说行内公称为一位的多仔公，而在他众多的孩子当中，有好几位都是作曲的，好像这位的 C.P.E. 巴克。开始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一下他的作品，是他的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听下有大提琴演奏家夏里奥，他在苏嘉文的棒下联同英国室乐团演出。

他是大提琴演奏家夏里奥，刚才在苏嘉文的棒下联同英国室乐团送上过有 CPE 巴克的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之后，我们去到意大利欣赏下不同的松树，讲的是吕史碧基的这一套作品《罗马之松》。我们可以感受下当中不同的松树的景象，有波吉斯别墅之松、墓地之松、捷尼古伦山之松、阿碧古道上之松。1917年首映的这一首作品，今天有利云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录音演出。

0: 利云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刚才有雷史碧基的《罗马之颂》。
1: 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竹韵小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同乐迷久别重聚，同台还有胡琴演奏家黄神达、梁金玲、黄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两山白雨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六晚上八

听过斯皮伊巴克和雷史碧基的作品，我们去到克赖斯勒的音乐世界。他实有了很多的音乐精品，好像这首的《爱的悲伤》和《爱的喜悦》。今天揀来的是一个单簧管的版本，有请演奏家基尔。

单簧管演奏家基尔，刚才为我哋送上有克赖斯勒嘅两首经典之作《爱的悲伤》同埋《爱的喜悦》。听过一首由单簧管演出嘅作品之后，我哋去到口琴嘅音乐世界。史柏华戈夫斯基写俾口琴同埋乐队嘅一首协奏曲，可以话咧系口琴大赛上面其中一首嘅经典指定曲目。今日咧，我哋会听到呢一首乐曲当中嘅浪漫曲。呢一个乐章有口琴演奏家祁元让联同钢琴家美野春树嘅演绎。

0: 史柏华戈夫斯基嚟自佢嘅口琴协奏曲当中嘅浪漫曲嘅乐章，听过有奇元让联同钢琴家美野春树嘅合作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拉赫曼尼诺夫嘅第二交响曲，尤其是系当中嘅第三乐章，系好多乐迷嘅挚爱，亦都系啦啊成首嘅交响作品当中咧最令人哋动容嘅乐章。当中单簧管嘅旋律可以话系美不胜收。今日我哋会听到呢一首作品，录音由阿树坚纳西联同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

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听过当中的第三乐章，有阿舒坚纳西领导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的演出之后，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Yao Chen's Waltz of the Rolling Giants, performed by our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Liu Fok-mun.
1: 一首世界首演的作品是姚晨的《团团转》。我们听过由香港管弦乐团在指挥廖国敏的棒下为我们带来演出。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为你带来早前9月9号香港管弦乐团一场名为《六日轩的肖邦》的音乐会。而来到这里就到六日轩出场了。六日轩1997年出生于美国的麻省。2015年17岁的时候他就赢得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第四名。而在10年之后 ,2025 年他再战这个钢琴比赛并且得到冠军。此外他曾经以20岁之龄胜出2018年利兹国际钢琴大赛。陆日轩的音乐诠释每每是深思熟虑充满诗意而且强烈使到他成为国际乐坛上甚具个人风格的艺术家。在得到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奖项之后他在国际乐坛崭露头角。之后他分别在2017和2021年获颁国际德国钢琴奖和艾菲力费殊职业大奖。2019至2022年间，陆日轩担任了英国广播公司新世代艺术家。他是柯蒂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他曾经跟随邓泰山学习，并且接受内田光子和高柏的指导。陆日轩现时就居住在柏林和波士顿。而他最近接下来的管弦乐团合作就非常之多，好像包括有伦敦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洛杉矶爱乐、NHK 交响乐团等等多不胜数。当中还有包括多个的音乐节，好像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咁。而他前后合作过的指挥家包括有穆迪、加德纳、佩特连科，而今晚呢，仲加上有廖国敏添。
0: Coming up in our next pieces, tonight's starring piano soloist Eric Liu. Liu is the first prize winner of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hopin Piano Competition 2025

0: Eric Liu has just gifted us with an encore performance of Schumann's Traumerei. Bravo, and we hope to hear you again here in Hong Kong soon.
1: 一首加奏嘅作品，有陆日谦为我哋弹奏舒曼嘅《梦幻》。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为你送上2026年9月9号香港管弦乐团一场叫做《陆日谦的肖邦》嘅音乐会。演出嚟到下半部分，我哋会听到嘅系斯特拉文斯基嘅《火鸟组曲》。斯特拉文斯基喺圣彼得堡大学读法律，一路读到1905年，其实作曲先至系佢多年嚟真正嘅志向。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支持之下，斯特拉文斯基多首嘅作品先后喺1908同埋09年喺圣彼得堡嗰度公演。喺1909年嘅音乐会上边，编舞家大亚基列夫系座上客之一。当时大亚基列夫正系忙于筹备每年一度嘅艺术节啦。在巴黎展示俄罗斯的艺术，他创办的俄罗斯芭蕾舞团亦都会在1909年的艺术节当中亮相。在圣彼得堡的音乐会之后，大亚基列夫就非常欣赏斯特拉文斯基，就发一个电报邀请他为舞团改编葛里格和肖邦的乐曲。于是斯特拉文斯基就去到俄罗斯芭蕾舞团位于圣彼得堡的排舞室那里。作曲家花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写成了一套叫做《火鸟》的作品。1910年的6月25号在巴黎首演，并且得到非常好的反应。《火鸟》大获好评，不单止保证了大亚基列夫1910年巴黎舞季的稳定收入，更加令到斯特拉文斯基的名字在国际乐坛上冒起来。斯拉文斯基后来就制作了3套的火鸟组曲，今晚我们会听到的是当中的第二套1919年的版本。全曲分为6个部分，是根据原作剧情一起开成这样去奏出，没有间断的。故事讲述一位王子在狩猎的时候巧遇传说当中以火做羽毛的神鸟，就是序曲啦。火鸟就为求脱身，就将身上边一条魔法嘅羽毛送俾王子。呢段系火鸟之舞。喺魔法城堡之外，最少有13位嘅公主翩翩起舞，佢哋攞住几个金苹果喺度嬉戏。呢首系公主之圆环舞。睇得如痴如醉嘅王子想入去城堡，但系公主就警告话，城堡入边嘅魔王卡茨最中意就系将不请自来嘅人变成石头。王子不顾一切进入城堡，正当魔王要对王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申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约瑟夫·史特劳斯咧写咗一首叫做《奥地利的乡村燕子圆舞曲》，作品164啊。舞曲名啦，就系来自19世纪奥地利作家石柏斯坦嘅同名小说啦。我哋咧欣赏一下卡拉伯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嘅演出。

卡拉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咧，就系约瑟夫史特劳斯嘅《奥地利的乡村燕子圆舞曲》作品164。跟住嚟嘅作品咧，就系伯里嘅降 B 大调九重奏啊。伯里咧喺1848年出生噶，咁佢系英国嘅作曲家，佢系位贵族嚟噶。

先至完成啊。大作品啊，最终咧都冇喺作曲家生前演出啦，喺佢死咗之后嘅二十几年啊之后先至演出噶。我哋咧听下摩羯座乐团嘅演奏啊。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韩德尔咧嘅作品录啊，一共有十二首嘅大协奏曲噶，咁就系喺神剧演出之间咧就穿插演出。呢十二首嘅作品咧嘅创作速度啊，真系好快啊！大约喺20日到咧就完成咗啦，平均啊大约2日咧就写好一首啊。作品啊，虽然唔太长啊，但系喺咁短时间内要写咁多首作品，除咗韩德尔好多乐师之外咧，佢亦都咧有重用翻之前一啲创作嘅素材嘅。今日咧，我哋欣赏嘅 A 小调第四首大协奏曲，作品 HWV 322咧，就近乎系全新创作噶。不过咧，喺中曲嗰一部分啦，佢就用咗佢嘅咏叹调重新再创作过。第一个乐章就好宏广庄严，亦都好细致。第二个乐章好有动力噶，系副格曲嘅形式创作嘅。第三个乐章系慢嘅乐章啊，两个小提琴互相交替咁样带出持续嘅主题。第四个乐章咧就讲过啦，系佢重用之前一啲嘅咏叹调素材，就系来自咧佢嘅歌剧啊《伊梅尼奥》一段女高音嘅咏叹调噶。我哋咧听下斯尼克自费巴伐利亚交响乐团嘅演出。

舒尼克指挥巴伐利亚交响乐团演绎过韩德尔的 A 小调第四首大协奏曲作品六 HWV 322啊，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啊。

嘅小时咧，我就拣咗法朗克、蒙特卡利亚、肖法斯楚夫，仲有布拉姆斯嘅作品啦。我哋首先欣赏嘅啦，就系法朗克嘅一首歌曲《夜曲》啊。单演出嘅咧，就系生于呢位来自德国嘅女中音歌唱家鲁特维克。鲁特维克咧都算系长寿咯，佢喺1928年出生啊，2021年离世，享年93岁啊。咁佢嘅歌唱生涯咧，由1940年代尾。去到1990年代初啊，都有40几年噶。佢咧就以演唱歌剧啦，同埋艺术歌曲闻名噶。呢一首夜曲嘅歌词咧，就系来自法国诗人德福科嘅诗作噶。歌词咧，先系描述夜晚清凉通透。黑暗神秘啊，带俾诗人内心平静。之后咧就再讲到天上面嘅星星望住诗人，启发佢嘅心灵。之后咧，诗人咧就感到好和平之余咧，亦都觉得热情洋溢啦，仿佛啦整个夜空好似翅膀一样咁样包围住佢。我哋欣赏一下鲁特维克联同巴伦邦所领导嘅巴黎乐团嘅演出。

女中音歌唱家路特域克联同巴林邦所领导的巴黎乐团收赏过法朗克的夜曲。跟住来你的作品呢，就是蒙特卡利亚的第二音乐会曲啊。作品呢有八个乐章，有不同风格的舞曲组成的。这位作曲家蒙特卡利亚呢是1667年出生的。他是七个细路入面最细的一个。他曾经被送往合唱学校。他在1709年出版过一本叫做《学习音乐的新方式》。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知道他曾经在意大利王子的宫廷里面任职。后来他都在巴黎歌剧院的乐队里面演奏低音提琴的，是大提琴的前身。他的演奏技巧相当之高。他也有教学的，他的学生其中就是富普兰的女儿，而且他也曾经和朋友合办了一间的乐器商店。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丁托合奏团送上蒙特卡利亚的第二音乐会曲。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嚟我哋会欣赏啦一首现代嘅创作，就系、是、生于1937年嘅乌克兰钢琴家兼作曲家肖法斯卓夫嘅四首后奏曲啊。呢位嘅作曲家咧喺基辅出世噶，咁佢嘅作品咧都有啲融入咗乌克兰民族主义嘅元素啊。喺1995年咧，佢曾经咧获得谢普琴科国家奖噶。而呢四首嘅作品咧，就系送俾乌克兰嘅指挥家马图金噶。四首作品咧，好能够展现作曲家咧对宁静嘅睇法，同埋印证咗佢哋嘅信念啊。佢话咧：我冇创作新嘅乐曲，我嘅音乐系对既有嘅音乐嘅回应同埋回响啊。去欣赏呢四首作品嘅时候，可能都会让你重新认识宁静系点样嘅。

刚欣赏过啦，就是乌克兰作曲家肖法斯卓夫的四首后奏曲，是2004年的作品，由钢琴家布鲁米娜以及山达灵所领导的斯图加特新乐团的演出。节目来到最后，我们会欣赏布拉姆斯的钢E大调圆号三重奏，作品40的第一个乐章。

布拉姆斯嘅降 E 大调圆号三重奏作品40嘅第一个乐章，系由吹奏圆号嘅莱特联同纳殊合奏团嘅成员送上啊！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日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晚安啦、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你刚刚听过有香港琴版本霍尔斯特行星组曲里面嘅金星，而之前咧有亨密尔嘅 G 大调曼陀林琴协奏曲。接住会听到有莫扎特嘅单簧管五重奏，拉罗嘅 A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亦都有芬兹为弦乐团而写嘅降E大调浪漫曲，一齐嚟听一下。

凡路易嘅巴松管協奏曲《斯大調》刚刚演出过，巴松管嘅系 John Miller， 而之前呢有舒伯特嘅降 B 大調弦乐三重奏。跟住你会听到有布拉姆斯嘅 A 大调第二小夜曲，其中第四乐章，亦都有约翰威廉士为电影《舒特拉的名单》所写嘅配乐，当中拉奏小提琴嘅系叫沙罕。

啱啱听过有戴柳士的夏夜，由伦敦管弦乐团演奏。在之前，圣马田新乐团为我们演出史博的莫扎特主题集锦曲。而开始个钟头有韩德尔的士巴女王之降临，由詹士高威用长笛去吹奏，联同演出还有欧洲新乐交响乐团。这个钟头入面，接着我们会听到高斯捷克的钢琴曲。还有葛里格的荷尔堡组曲作品40，由国家管弦乐团演出。

拉伯克钢琴二重奏啱啱弹奏佛瑞的《洋娃娃组曲》作品56。在之前我们有听过泰天尼的《C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美国作曲家祖比连的两首作品都是用吉他弹奏的。除此之外还有高马的《郊外婚礼交响曲》当中的选段，会由皇家管弦乐团演奏。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释家荣带你回去1850年探索一下。1850年舒曼相当忙碌，六月他唯一完成的歌剧《格诺费娃》在莱比锡首演，九月他就任杜塞尔多夫市立音乐总监，十一月至十二月他又写成了《莱茵交响曲》，而在10月24日他就完成了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9。这首作品一共三个乐章，中间没有停顿，一气呵成，舒曼更加是总谱写低乐章之间不要拍掌。第一乐章不太快的快板由乐团短短3小节引入，大提琴即刻拉奏出略带忧郁的下行主题。第二乐章转到去 F 大调，好似一首无言歌的。中乐章就返去 A 小调，节奏活泼。佢太太克拉拉认为呢首作品嘅配器过于厚重，大提琴声线容易被盖过，所以一直未有积极推动演出。舒曼生前都从未听过嘅。直到1860年6月9号，舒曼逝世4年之后，先由埃伯特喺奥尔登堡首演。虽然乐谱1854年已经出版，但要到20世纪呢首作品先成为同德弗扎克同埋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并列嘅标准曲目。而家我哋就一齐听一下舒曼呢一首唔靠演技，而靠歌唱性同埋同乐团对话写成嘅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9当中嘅第一乐章。

韩德尔的《阿西斯与加拉蒂亚》是一部关于爱情、幸福、妒忌最后走向悲剧的作品。音乐曾经被称为是假面剧、田园剧、小歌剧，甚至是神剧。第一幕充满田园气息，描写仙女加拉蒂亚和牧羊人阿西斯的爱情和幸福。到了第二幕，独眼巨人登场，他因为妒忌而陷入疯狂，最后阿西斯被杀。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基斯提带领的繁花鼓乐团联同一众的独唱家带来这一部韩德尔的大型创作。这一场来自威格开音乐厅125周年致庆系列的音乐会，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